走了。他所守护的西域的一片赤诚，就如同他贴身的织锦护臂，熠熠生辉，字字千钧。但这片土地永在，各族人民结成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仰望五星闪耀，心向东方。

让文物说话，就是让历史说话。2021年6月，舞剧《五星出东方》在北京首演后，引发了热烈的反响。此后呢，这一部剧又在全国巡演了30多场。不久前，《五星出东方》荣获了第17届文华大奖，当然这也是我国舞台艺术政府最高奖。舞剧《五星出东方》以《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璧》为题材进行创作，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在舞台上呈现出国宝的前世传奇和今生故事，让观众通过一部舞剧了解一段中国大地上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汉朝戍边将领在精绝城与当地民众相濡以沫、血肉相连的故事，深刻诠释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同时，这部舞剧的创编者还通过和田地区各个时期的文物、民族民间服饰、音乐、舞蹈等丰富的舞蹈语汇，以充满现代感的编排手段，让观众认识到新疆是多元文化荟萃之地，证明中华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那么，从《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件在新时代复活的文物身上，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华大地何以中国，中华文明何以不朽。

0: 梅兰芳是永远都不会被人忘记的名字，以大师为代表的梅式表演体系彪炳于世界剧坛，作为中国京剧院的首任院长，这个名字注定了要与中国京剧院倾情相伴，相守永恒。
1: 梅兰芳大剧院是北京西部地区的一座壮美景观，是高雅艺术的殿堂，是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家园。
2: 让我们用掌声祝愿梅兰芳大剧院开业大吉，前程似锦。

0: 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五讲，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初步形成，秦汉时期。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习近平。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一改西周的分封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秦朝，但仅立二世便亡。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史称西汉。八年，外戚王莽篡汉立新。25年，刘秀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东汉。东汉政权在黄巾大起义后走向瓦解，220年被权臣曹丕篡夺。秦汉两朝是疆域空前广大的大一统王朝。秦朝疆域东北达今朝鲜半岛西北部，北抵蒙古高原南缘，西至今甘肃东部及四川云南等地，南部沿及大陆最南端。汉朝鼎盛时期，其疆域东北拓展到朝鲜半岛中部，西北延伸到河西走廊和西域，西南发展到哀牢山脉，向南直抵中南半岛东部沿海。秦汉时期，除中原王朝外，还有多个边疆政权并立，诸多族群迁徙交融，继续开拓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广阔空间。前209年，匈奴漠毒单于统一北方草原各部落，形成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强大游牧政权。匈奴以东，东胡支系的鲜卑、乌桓等以大兴安岭为中心繁衍生息。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生活着肃慎、夫余等族群。青藏高原及甘肃、四川等地活动着唐毛、发羌、丁零羌等。澜沧江流域及缅甸东北部是哀牢人的活动区域。海南岛、台湾岛在汉代分别被称为珠崖、夷州。秦汉建立并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体系，设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郡县，将七国故地整合成统一国家，并依托郡县制设置道、属国、都护府等，以治理周边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匈奴、西域诸族、乌桓、鲜卑、羌、百越、西南夷的大部或部分进入大一统体系。秦朝建立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的国家治理体系，汉朝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国家文化形态。秦汉统一货币、法律，打通关隘，修建道路，活跃官市，将彼此分割的几大经济区域整合为一个大经济共同体，整顿地方风俗，推动中原各地区之间、中原与边疆之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些措施都对后世大一统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大一统制度的保障下，曾经地域特色鲜明的东周列国文化交融汇聚，形成一体，各边疆地区大量吸收中原文化，同时中原文化的内容也得到了丰富。秦汉集各区域各族群的文化悠长为一体，各地文化共塑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反哺各地文化的秦汉模式， 奠定了历代多民族大一统王朝的文化发展路径。作为周秦之变的历史性飞跃，秦汉王朝统一性的广度和深度是夏商周三代所不能比拟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正是在秦汉时期，中华大地上不同区域、不同族源、不同风俗文化的多个古代人群融为一体，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第一节，构建大一统政治秩序。自周代开始，虽已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但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权威势微，各诸侯国互相攻伐，旧的统治等级秩序与政治统一格局逐步瓦解。乱世之中，饱受战乱分离之苦的广大民众内心最深切的渴求就是和平稳定与统一，诸子百家纷纷提出整合寰宇、一统天下的主张。比如《论语》颜渊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梁惠王上》提出“天下定于一”，荀子《儒孝》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非十二子》提出“一天下才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秦国顺应时势，积极变法，最终完成了天下一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首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其后汉承秦制，进一步巩固了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一、中央集权与郡县制。秦朝建立后，秦王嬴政兼采传说中三皇五帝尊号，确立了皇帝称号，自称始皇帝，制定了一整套朝仪典章和文书制度，以彰显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其后皇帝之下的中央官僚体系也逐步完善，形成三公九卿制，分工执行中央政令。这一套中央政治体制深刻影响了后世王朝的政权组织形式。秦朝在全国境内推行郡县制。郡县制起源于春秋时期，郡源于秦国，县源于楚国。到战国时期，商鞅变法时，秦国开始废分封，普遍推行县制。秦国统一六国后，为有效管理空前广袤的国土，在全国普遍设郡，每郡有守、卫和监各一。郡下辖县，郡守、县令、县长都由皇帝直接任命。史记记载，秦设36郡，而出土文献大大扩充了已知的秦郡数量，如《里耶秦简》记载了洞庭郡和苍梧郡，《岳麓秦简》记载了江湖郡、河间郡、衡山郡、衡山郡、庐江郡、清河郡、四川郡等。秦县更是达到了1000多个。新设郡县被称为新地，由秦故地官员前去治理，同时推行徙民十边、行役戍边的政策。在边疆族群聚居地区，则设道以管理，道县为同级别的地方行政机构，都受郡的管辖。郡、县、道是中央政府实施直接治理的地方行政单位。通过垂直集权的郡县制，秦朝将中央的法、律、令推行至全国各地，实现了高度的政治统合。中央集权制度从此确立。在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制度运转体系里，无论民众以前属于哪个邦国、哪个族群、哪种文化，都成为秦朝的边户齐民，都在同一体制下生活， 这就大大弱化了族群界限和地域区隔，而强化了其政治共同性。这对巩固疆域、稳定政局、促进交融起到重要作用，有力塑造了高度统一的大一统政治共同体。汉朝在建立之初采取郡县与封国并行的体制，汉初50余郡，有30多郡属于诸侯国，基本都在齐、楚、吴等国故地，中央直辖的只有10余郡，大多在秦故地。汉初的封国不同于西周的封国，下辖的不再是贵族的菜邑，而是郡县，所以有郡县之制无改于秦一说。不过封国与郡县并行的双轨制的确弱化了中央对边地的控制。与此同时，边疆还出现了南越、东越、匈奴等政权，西南夷诸军长也纷纷自立。当汉朝统治趋于稳固时，朝廷着手加强对诸侯王国的控制。汉景帝行削藩之策，平定七国之乱。汉武帝颁布推恩令，进一步分散封国力量，设刺史监察郡国，加强朝廷对郡国的管理，强化中央集权。汉武帝还积极经略边疆，先后统合迁徙南越、东越、西南夷，将匈奴逐往漠北。宣帝神爵2年（前60），设立西域都护府，全面掌控西域。最新考古证实，汉武帝时期，古滇国国王降汉，汉武帝在该地设郡，封滇国国王为滇王，建立以郡县制为基础的行政管理体系，对该地区行使治权。至此，汉朝郡县统治区域得到极大扩展，在东北、西北、西部、西南和南部边界都设立新郡，郡守管辖的土地与匈奴、羌人等族群聚居的土地交错，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这片土地上更为广泛地展开。秦汉建立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奠定了大一统的制度基础。这一制度的运行并非仅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如果没有中下层官吏的认同与执行，没有追求统一安定社会局面的主流民意的认可和支持，这一庞大的制度体系不可能如此迅速建立，并历经秦汉2代而基本定型，且影响此后2000多年的中国央地治理传统。里耶秦简就充分展现了在新地洞庭郡千陵县，秦吏勤勤恳恳组织人民开垦荒地和探明山川物产，开发国土，登记民户，绘制地图，上报到朝廷，归档月存等治理细节。1975年底，在湖北省云梦县发掘了睡虎地秦简，根据其中记载可知，睡虎地 M11号秦墓墓主是一位基层的小吏喜，其遗体周围放置着秦王朝的法律文书、案例等简牍史料，同墓还出土了编年记，依年代顺序记载了秦国的国家大事与喜的个人事迹。一个普通小吏以如此方式将自身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可见秦朝大一统国家体系的建构和运转离不开千千万万个喜这样的基层小吏、战士和平民百姓。正是他们怀着自发的忠诚与情感，才为秦汉开创大一统政治传统提供了内在历史动力。秦汉建立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的过程，是多元一体、超大规模政治共同体形成的过程。比如，秦灭6国可以视为政治上完成统一，但6国的制度文化在秦汉王朝融会贯通、日臻完善。如县制， 最早由楚国开创，晋国继之，又为秦及之后王朝长期沿用。秦朝立郡县，项羽复分封，而汉高祖采取郡国并行，则是秦楚杂用。叔孙通以齐鲁之地的儒家礼仪为汉王朝制定礼乐典仪，董仲舒将齐儒之学融入汉道，源于齐国的黄老之学和经济之术，源于燕赵的军事制度，源于韩魏的纵横行明，也都融入秦汉统治制度，最终形成稳定的大一统制度体系，并垂范后世。不仅政治层面如此，社会层面的族群交融，文化层面的多元合一，都体现出多元和一体的有机统一。这一精神被后来的历代统一多民族王朝所传承发扬。多元一体政治共同体的建构，伴随着官吏的广泛流动。郡县制下，天下一家，官员的选拔不受地域和族群限制。早在秦统一六国之前，任将相的外来客卿就甚多。西汉时，姓名籍贯可考的京兆尹有近40人，籍贯在关中之外者占绝大多数，如渤海。汉朝渤海郡辖今河北沧州、衡水、山东德州一带，人郡不宜。代郡今河北玉县人范守，蜀郡今四川西部地区，治所在今成都，皮人何武。涿郡今河北涿州高阳人王勃，东海今山东郯城兰陵人吴江龙，巴郡今四川东部地区阆中人徐颂，会稽今钱塘江以南的浙北地区吴人陆公等，来自五湖四海。江苏连云港引湾汉墓出土的简牍，记载了西汉东海郡各县侯国官员的履历，其中有人来自梁国蒙县（今河南商丘），曾任象郡象林县（今越南广南惠安一带）后长，因功劳迁为建陵侯国家丞。可见当时基层官吏亦有极强的流动性，内附族群也可入朝为官，如匈奴休楚王之子金密堤，入汉之后因才干勇略获得武帝赏识，最终成为武帝的托孤大臣，其后代成为显赫氏族，为巩固西汉政权、维护民族团结做出重要贡献，彰显了大一统政治体系的包容性与多元性。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3: 对于作家们而言，书房是作家们最不设防的地方，是文学灵感与激情产生的场所。而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的书房可能是家中的一个角落，可以是4平米的驾驶室，还可能是通勤的地铁上的一段阅读空间，又亦或是小小的一块电子屏幕。它们是安放我们具体或微小的日常与心神的地方。我们为何要读书？卡车司机陈浩曾借用林徽因的一段话做过回答：我读过很多书，但后来大部分都忘记了，那读书的意义是什么？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吃过很多食物，现在已经记不起吃过什么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作家林语堂曾写过一篇散文， 名为《读书的艺术》。在他心中，真正爱书而去阅读才是读书的高境界。那种辛辛苦苦把读书当作艰苦的工作去完成，则是悟书悟人。下面就让我们在姚科的朗读中一起去感受读书的艺术。
4: 关于读书的目的，宋代的诗人和苏东坡的朋友黄山谷所说的话最妙。他说：“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他的意思当然是说，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一人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改进心智，因为当他开始想要改进心智的时候，一切读书的乐趣便丧失静尽了。以黄山谷士的话说，那种以修养个人外表的优雅和谈吐的风味为目的的读书，才是唯一值得嘉许的读书法。一个人的谈吐有没有味儿，完全要看他的读书方法。如果读者获得书中的味儿，他便会在谈吐中把这种风味表现出来。如果他的谈吐中有风味，他在写作中也免不了会表现出风味来。我认为，风味或嗜好是阅读一切书籍的关键。同一本书，同一读者，一时可读出一时之味道来，其景况是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读名人文章。未见面的时候是一种味道，见了面交谈之后再看其相片或读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层深切的理会。或是与其人绝交之后看其照片读其文章，已另有一番味道。四十学艺是一种味道，到五十岁看过更多的人事变故的时候再去学艺，又是一种味道。所以一切好书重读起来都可以获得益处和新乐趣。读书有二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读者。对于所得的实益，读者由他自己的见识和经验所贡献的分量，是和作者自己一样多的。宋儒

0: 上最重要的事情。世间确有一些人的心灵是类似的，一个人必须在古今的作家中寻找一个心灵和他相似的作家，他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读书的真益处。一个人必须独立自主去寻出他的老师来，没有人知道谁是你最爱好的作家，或许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这跟一见倾心一样，人家不能叫读者去爱这个作家或那个作家，可是当读者找到了他所爱好的作家时，他自己就本能地知道了。关于这种发现作家的事情，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著名的例证。有许多学者似乎生活于不同的年代里，相距多年，然而他们思想的方法和他们的情感却那么相似，使人在一本书里读到他们的文字时，好像看见自己的肖像一样。以中国人的语法来说，我们说这些相似的心灵是同一灵魂的化身。例如有人说苏东坡是庄子或陶渊明转世的，袁中郎是苏东坡转世的。苏东坡说，当他第一次读庄子的文章时，他觉得他自从幼年时代起似乎就一直在想着同样的事情，抱着同样的观念。当袁中郎有一晚在一本小诗集里发现了一个名叫徐文长的同代无名作家时，他由床上跳起，向他的朋友呼叫起来。他的朋友开始拿那本诗集来读，也叫起来，于是两人叫复读，读复叫。只有这种读书方法，只有这种发现自己所爱好的作家的读书方法，才有益处可言。那么什么是读书的真艺术呢？简单的答案就是，有那种心情的时候便拿起书来读。一个人读书必须出其自然，才能够彻底享受读书的乐趣。
1: 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林莽的作品《午后的秋阳》节选，由姚珂为您朗诵。

多好啊！时间你别动，我在这午后的阳光下读书，幸福的像一块山崖，一棵树，一片草场，群山怀抱里悠然自得的羊群。书中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不，我不是山崖，不是一棵树，也不是羊群。我们被日子驱赶，一只只无形的手，我们为世俗的一切所操纵，使我们自己进入了这种生活。是的，多么无奈的进入，那短暂的幸福是属于秋阳的。在初秋，这午后的阳光下的幸福，多么寂静。

0: 广播连续剧王政将军，仅以此剧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立者王政将军。总策划谢春林，总监制黄江，策划李平、陈俊，监制马凌云，编剧薛梅，导演金队、李永利，制作人陈俊。第二集。漫漫长征是对人类生存的极限挑战，是对革命意志的严峻考验。翻雪山，过草地，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穷追不舍，一战接着一战。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通信团，并任命王政当团长。王政知道余下的路还很长，一定要发挥军事通讯的作用。可偏偏这时候他却病倒了。
1: 王头，这匹马是周副主席专门给你的，你要是不骑，我就是没有完成任务。
2: 这匹马应该去驮我们的爆化机，还有那些设备，我不能骑。
1: 你得的是疟疾，会死人的。你看你脚底下都站不稳了，快上马吧。
2: 你们先走，我歇一歇，能跟上。
1: 我不能听你的，你骑也得骑，不骑也得骑。这，这，这，这，哎呀，你发着烧呢还，王头。你看这马把前腿都跪下了，这是在求你呢，你就别犟了。
2: 哎呀，小刘，放心吧，我不能就在这儿光荣了。你牵马过去，帮那些战士们，通讯设备一件也不能少，一件也不能给敌人留下。我自己能走。
1: 哎，你。

0: 这是把咱们赶尽杀绝呀！哼，他休想！全体新行军，跟上大部队出发！跟上大部队！
1: 走吧！走吧！
2: 这
3: 王头，王头，王头！
0: 哎哎，同志，看见通信团的王教团长了吗？
2: 没有啊！
0: 哎，同志，你看见了吗？
2: 没有，没有，
0: 没看见。那可糟了，这可怎么办呢？王头。
1: 你在哪儿啊，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
0: 我好像看见你了，我是在做梦吗？
1: 我的儿啊。

0: 是你吗？
1: 是我。
0: 好冷，好冷啊，妈妈，我坚持不住了，我可能要死了。不能死在这儿。
1: 你不能死，我的儿。妈妈老了，你要活着，你必须活着，你不能死啊。
0: 是的，我不能死，我还有任务没有完成呢。
1: 儿啊，妈妈知道你饿了，你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想想你小时候最爱吃的麻糕，想想我亲手给你做的豆腐汤，热乎乎的，吃了就不冷了。
0: 知道妈妈，我知道了，麻糕的味道真香啊，咬一口，又酥又脆，芝麻一粒一粒的，我要一粒一粒慢慢的嚼。豆腐汤刚出锅，是热的。真香
1: 啊。孩子，站起来，咬着牙站起来，不能就在这儿倒下。你不是说还有任务没完成吗？那就站起来，找队伍去。
0: 妈妈，我站起来了。
1: 朝前走，
0: 朝前走，
1: 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
0: 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妈妈，妈妈，妈妈，
2: 找到了，找到了，王正同志，找到了，
3: 找到了。
4: 同志们，同志们，原地休息，按锅灶劈柴火，准备开饭了啊！
5: 通信团，集合！
6: 啊，好，集合，
4: 走！哎，你们几个小鬼要吃饭了，干嘛去啊？
5: 王头要给我们上课。
4: 王头，王正，嗯，那个军委三局的王局长。
5: 对呀，还有哪个王头？
4: 这不胡闹吗？他身体刚恢复一点，上什么课啊？上课。
7: 王头说他能挺得住，
4: 这是要出人命的，不行，我得找个人管管他。
7: 哎，你
8: 通讯团的战士们集合了，
9: 来了来了来了！
10: 同学们，几个新招的学生底子薄，今天的课啊，我讲慢一点。
5: 王老师，上课之前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冒充蒋介石的报务员给敌台发报的，让敌人误判了我们的转移方向？主力部队安全突围，太想听了。
10: 好，那就讲讲。
5: 太好了，
11: 我太想听了。
10: 我们呀，是把单部电台伪装成了敌人的总部电台，除了电台，就要靠我们这只手了。
5: 哦，靠手？这
7: 怎么靠手啊？
10: 每个人的手都有不同的发报习惯，听起来差不多，要仔细听才能听出差别。敌总台的那个报务员啊，因为缺少正规训练，把手用坏了，被我听出来了。
5: 把手用坏了？
10: 嗯，练习发报的时候，如果方法不对，或者急于求成，一握电键就会乱发一通，毫无节奏感。
5: 什么？还节奏感？
10: 这没节奏啊，就好像人说话结巴一样。
7: 哦，我懂了。
10: 敌台每个报务员发报的习惯，我都能听得出来，这叫听音识人，然后我就模仿总台。

0: 报务员的坏手发了一封假情报，敌人就以假当真了。
1: 王头，你真是太厉害了。
0: 所以说你们底下也要下功夫啊。我们从每分钟40码的速度开始练起，每周5码或者10码的速度往上提，能不能做到啊？
2: 能。
1: 我提5码。
3: 我提10码。
4: 我也能提10码。
5: 你们这里这么热闹啊，我能不能也学一学啊？
1: 欢迎周副主席。
3: 欢迎周副主席。
5: 同志们好，同志们好。
0: 周副主席。
5: 王震呐，你这个通讯团团长当得很好，可总是有人上我那告你的状啊。
6: 是炊事班的吧？
5: 还有彭德怀同志也找我告你的状了。
1: 您是说那4斤炒面的事吧？
3: 还有2斤大豆呢。
5: 是啊，长征路上这点东西可是一份重礼呀。彭老总心疼你的身体。王震啊，你可倒好，我听说你把这份重礼还分了30份呢。啊，
6: 10份给了直属队崔金浩的战士，
1: 19份给了无线电大队19名战士，他留了最少的一份。哎呀，
0: 就你俩嘴快。
5: 王震同志啊，你可不能再倒下了。啊，
0: 不会的，共产党员都是铁打的，等我们将来建立新的根据地，这里要点火种，那里要点火种，一个一个建立新的根据地，需要我们在空中架起桥梁啊。嗯，
5: 是啊，同志们，无线电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你们肩上的任务非常艰巨啊。
7: 报告政委的任务。
8: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3大主力会师，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历经25000里到达陕北的光荣史册上，王震书写了辉煌的一页。随着抗日烽火在全国燃起，加速培养技术人员成了最紧迫的任务。在王震的建议下，延安通信学校成立了，他亲自授课，尽释桃李。
9: 同学们，同学们，毛主席来看望大家了。
10: 毛主席来了。
11: 同志们好。
12: 毛主席
13: 好。
0: 毛主席。
14: 王震呐，你们的电台可是立了大功了，等革命胜利了，要给你发一个最大的奖章。
3: 对对对，一定要发。
14: 大松盘得到情报，我们就不再打了，避免了很多损失啊。大宝座情报及时让我们下决心打了，一打就胜利了。你们不愧是革命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啊，你们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延安通讯学校办起来了，有什么困难没有啊？
0: 报告主席，没有，
1: 我们什么都不缺，没有床板我们就上山砍木头自己做。
3: 对，教室里没凳子我们就搬石头，
15: 没有粮食我们就自己开荒种田，
0: 什么困难都不怕，因为我们的口号是
7: 用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
14: 好啊，王震啊，
0: 到，
14: 你带去了一支好队伍啊。同志们，王震是红军无线电腾讯工作的创始人，很有根性，你们要向他学习。革命就是要自力更生，搜取交通不便，而区域又在不断扩大，要赖于你们啊。你们比任何局部的继续工作都更加重要。
16: 谢谢毛主席。
0: 向主席汇报，加上延安通信学校毕业的学生，我们现在有通讯人员一共196人，大小电台34部，通讯学校还在扩招，需要设备的人会越来越多，所以我想。
14: 想到什么大胆地说。
0: 我想我们应该成立一家通信材料厂。
1: 什么材料厂？
3: 我们自己办厂。
14: 说说看。
0: 我们只需要几台车床和钻床，就地取材就能把工厂办起来。山上到处都是杜梨木，可以做杜盘，可以用牛角做旋钮，高频阻流圈用手工就可以完成。我们还可以收集飞机残骸，用里面的铝皮

0: 做机器的面板和底板，
1: 这样行吗？
2: 就是啊，自己做，这谁会呀？
3: 是啊，谁会呀？
0: 谷场上有一台报废的汽车，我早就看上了。我想用汽车上的发电机发电，解决电台用电的问题。
4: 我们的王老师要变成王厂长了，
2: 这改装，这能行吗？
5: 王真呐，你不光会修手表和座钟，还有胆子搞大家伙，这个想法很好，可没有技术人员怎么办呢？
0: 老办法，我们自己把技术掌握了就自己教，没有资料就通过各种渠道去收集，不懂机械原理，我们就把坏了的电台拆了研究。我会修手表也没人教过呀，小时候把家里的座钟拆了，拆了再装上，换回来我父亲一顿打就学会了。
5: 好啊，自己琢磨自己搞，建立延安同心材料厂，自力更生，我同意。
6: 好，
5: 王真呐，将来革命胜利了，全国的电台都归你们管。
0: 是。
7: 1938年6月，延安通信材料厂建成了。王正和技术人员一起设计制造元器件，仅仅用了半年，元器件自给率就达到了近一半。不到2年时间，就能够批量生产出5瓦到500瓦大小无线电收发通信机和永磁式有线电话交换机。工厂向抗日根据地提供了一批又一批通信设备，保障了党中央和各地军队的密切联络。
8: 同志们，今天是延安通信材料厂成立2周年，下面请王正同志讲话。2年前我们说要办厂的时候，还有人不相信，这才2年的时间，我们已经成绩不小了，但还不能满足。我们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第一，通信材料厂要成为通讯工作的物资保证厂，也就是说，只要部队要电台，我们就拿得出来。第二，提供后期修理，电台坏了送回来，技术人员帮你修。第三，通信材料厂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欢迎能工巧匠们都能来，我们一起把材料厂越办越好。
4: 有战士想学技术能来吗？
8: 能来啊。
9: 有的老乡手特别巧，他们也能来吗？
8: 能啊，只要是爱学习肯钻研，我们都欢迎，我亲自教。
4: 同志们，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来看咱们来了。
10: 毛主席好，
11: 毛主席好，
12: 同志们好，
13: 同志们好，
14: 同志们好。
5: 发展创作力，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腾讯材料的资质就是证明。
15: 同志们，我们指挥部一不发人，二不发粮，三不发枪，就是天天往前线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
0: 感谢毛主席、周副主席鼓励。
5: 王震同志是有根的，他是我军腾讯工作的开山鼻祖。

0: 渡港，就能封锁珍珠港的监狱。
1: 1941年12月，随着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开始，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为了保证重型轰炸机空袭日本战略重地的飞行安全，美军提出在我华北、华东抗日根据地建立气象观测网和气象通信网，以便掌握沿途的气象状况。中央军委同意了美军的要求，王正被任命负责此事。1944年7月，在延安一间普通的窑洞里，中美双方的谈判开始了。
2: 欢迎大家，我是王正，气象站的负责人。在中国，我们总是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希望我们能在友好的气氛中合作。
3: I hope we can have a pleasant cooperation.
4: We have heard about you, Mr. Wang.
5: 王正先生，我们早就听说过你，你是无线电的奇才，可气象工作你不懂啊。
2: 哦，何以见得呀？
5: How can you tell?
4: You Chinese people are probably still stuck in the primitive stage of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5: 你们中国人对气象的观测怕是停留在原始阶段，看到蚂蚁搬家，老鼠出洞，就知道天要下雨了。
2: 怕是你们孤陋寡闻呐，这四个字是成语，你们不懂，就是见识少的意思。我们国家早就有了自己的气象学家了，我们中国人自建的测候所在全国有几十个，最远的建在了西藏的雪山上，这些起码的调查工作你们没做呀。
4: Well, that we were...
5: 他说你们为什么要这么问？
6: 王涛，美国佬态度这么傲慢，太气人了。哎，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
2: 啊，先生们，3年前的12月8日，想必你们刻骨铭心吧。日本共派出了354架飞机轰炸了你们的太平洋舰队，因为你们毫无准备，损失惨重，飞机被炸毁188架，各类战舰损毁20多艘，阵亡2200多人。你们不希望历史重演吧？为了人民和民族的利益，我们敢于打击一切来犯之敌。毛主席有句话，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4: Oh, I love this one.
5: 他夸您呢，说您说得好。
2: 既然想和我们成为朋友，就请放下成见，我们平等交流。
4: Well, no one in northern Shaanxi has mastered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technology, and you have no observ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5: 他说，你们陕北没有人掌握气象观测技术，你们也没有观察器材和通信设备，我们来负责派出专业人员携带仪器设备到各地区去建立气象站。
2: 这恐怕不行，这是在我们的国土上，到各个根据地设立气象站的人员应该由我方派出，气象通信的组织也应该由我方负责。
4: Well, since it's a negotiation, Mr. Wang, please think again.
5: 既然是谈判，还请王正先生再考虑考虑。
2: 这是我们国家的主权问题，不用考虑。
3: This is a matter of sovereignty of our country. It's out of the question.
4: Then I'm afraid it's a no deal.
5: 他说恐怕就谈不成了。
6: 本来就是上门来求我们的，谈不成更好。
4: 拜。
2: 等等，在你们离开之前，我想邀请你们到黄土高坡上走一走，请。来，往这边来。
5: This way, please.
4: Okay.
2: 看，这黄土高坡上千沟万壑，这里虽然贫穷，但我们的老百姓依旧每天唱着歌，我们都深爱着这片土地啊。
4: Thank you for your honesty, Mr. Wang.
5: 王正先生，感谢你的坦诚，也许我们还有一种合作的可能。
2: 哦，说说看。
3: Tell me about it.
4: We are willing to offer our assistance in exchange for 10 tons. Now, 20 tons.
5: 我们愿意提供援助，可以用20吨的通信器材作为交换条件，请中方允许我们在陕北建立气象站。
2: 我们在通信器材方面是有困难，但是对不起，不能拿原则做交易。
4: Well, one final request. The meteorological data transmitted to Yan'an from various weather stations should be sent.
5: 那还有最后一个要求，各地气象站传到延安的气象资料，直接发往我军驻延安观察组进行分析处理，然后再分送你方使用。
2: 不行，这个我们也不能答应。气象站不仅能传送气象资料，还可以传送情报。如果把资料先送到你们手里，我们的安全保障在哪里呢？现在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气象资料通信网以我延安通信总台为中心进行组织，所有资料必须由我方统一处理。

0: 之后再发给你们。如果这个条件谈不拢，那我们就只能在这里话别了。Well,
1: I'm impressed. Really, really impressed, Mr. Wang. We are willing to make you our friend.
2: 我真的很佩服王正先生，我们愿意教你这个朋友，一切按你说的，你提的要求我们都答应。谢谢您的信任，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1: With you, Mr. Wang, the Chinese army will.
3: 中国军队有你王正先生，的确会打胜仗。我们的动力来自于人民。我相信，老百姓不再被欺负，当家做主的日子不远了。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王正为我军通信事业的创立和发展。 开拓我军无线电侦察，开创新闻广播和气象事业，都做出了卓越贡献。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王正又开启了新的事业征程。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王政将军》第二集，音乐左派，录音合成赵涛、鞠刚，音响效果金航，剧中人物王政由彭鸟演播，根牙子由张烨演播，班长由赵之文演播，小刘由王晨光演播，张工由凌云演播，严所长由惠龙演播，芳芳由武凤春演播，高连长由杨默演播，毛泽东由敖磊演播，朱德由郑炼演播，周恩来由任彦民演播，母亲由杨颖演播，大娘由张子墨演播，美军官由赵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崔晨饶等，解说萧霞，出品单位常州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让文物说话，就是让历史说话。2021年6月，舞剧《五星出东方》在北京首演后，引发了热烈的反响。此后呢，这一部剧又在全国巡演了30多场。不久前，《五星出东方》荣获了第17届文华大奖，当然这也是我国舞台艺术政府最高奖。舞剧《五星出东方》以《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璧》为题材进行创作，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在舞台上呈现出国宝的前世传奇和今生故事，让观众通过一部舞剧了解一段中国大地上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汉朝戍边将领在精绝城与当地民众相濡以沫、血肉相连的故事，深刻诠释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同时，这部舞剧的创编者还通过和田地区各个时期的文物、民族民间服饰、音乐、舞蹈等丰富的舞蹈语汇，以充满现代感的编排手段，让观众认识到新疆是多元文化荟萃之地，证明中华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那么，从《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件在新时代复活的文物身上，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华大地何以中国，中华文明何以不朽。

0: 梅兰芳是永远都不会被人忘记的名字，以大师为代表的梅式表演体系彪炳于世界剧坛，作为中国京剧院的首任院长，这个名字注定了要与中国京剧院倾情相伴，相守永恒。
1: 梅兰芳大剧院是北京西部地区的一座壮美景观，是高雅艺术的殿堂，是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家园。
2: 让我们用掌声祝愿梅兰芳大剧院开业大吉，前程似锦。

0: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五讲，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初步形成，秦汉时期。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习近平。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一改西周的分封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秦朝，但仅立二世便亡。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史称西汉。八年，外戚王莽篡汉立新。25年，刘秀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东汉。东汉政权在黄巾大起义后走向瓦解，220年被权臣曹丕篡夺。秦汉两朝是疆域空前广大的大一统王朝。秦朝疆域东北达今朝鲜半岛西北部，北抵蒙古高原南缘，西至今甘肃东部及四川云南等地，南部沿及大陆最南端。汉朝鼎盛时期，其疆域东北拓展到朝鲜半岛中部，西北延伸到河西走廊和西域，西南发展到哀牢山脉，向南直抵中南半岛东部沿海。秦汉时期，除中原王朝外，还有多个边疆政权并立，诸多族群迁徙交融，继续开拓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广阔空间。前209年，匈奴漠毒单于统一北方草原各部落，形成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强大游牧政权。匈奴以东，东胡支系的鲜卑、乌桓等以大兴安岭为中心繁衍生息。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生活着肃慎、夫余等族群。青藏高原及甘肃、四川等地活动着唐毛、发羌、丁零羌等。澜沧江流域及缅甸东北部是哀牢人的活动区域。海南岛、台湾岛在汉代分别被称为珠崖、夷州。秦汉建立并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体系，设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郡县，将七国故地整合成统一国家，并依托郡县制设置道、属国、都护府等，以治理周边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匈奴、西域诸族、乌桓、鲜卑、羌、百越、西南夷的大部或部分进入大一统体系。秦朝建立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的国家治理体系，汉朝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国家文化形态。秦汉统一货币、法律，打通关隘，修建道路，活跃官市，将彼此分割的几大经济区域整合为一个大经济共同体，整顿地方风俗，推动中原各地区之间、中原与边疆之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些措施都对后世大一统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大一统制度的保障下，曾经地域特色鲜明的东周列国文化交融汇聚，形成一体，各边疆地区大量吸收中原文化，同时中原文化的内容也得到了丰富。秦汉集各区域各族群的文化悠长为一体，各地文化共塑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反哺各地文化。

化的秦汉模式，奠定了历代多民族大一统王朝的文化发展路径。作为周秦之变的历史性飞跃，秦汉王朝统一性的广度和深度是夏商周三代所不能比拟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正是在秦汉时期，中华大地上不同区域、不同族源、不同风俗文化的多个古代人群融为一体，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但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权威势微，各诸侯国互相攻伐，旧的统治等级秩序与政治统一格局逐步瓦解。乱世之中，饱受战乱分离之苦的广大民众内心最深切的渴求就是和平稳定与统一。诸子百家纷纷提出整合寰宇、一统天下的主张，比如《论语》颜渊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梁惠王上》提出“天下定于一”，荀子《儒孝》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非十二子》提出“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秦国顺应时势，积极变法，最终完成了天下一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首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其后汉承秦制，进一步巩固了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一、中央集权与郡县制。秦朝建立后，秦王嬴政兼采传说中三皇五帝尊号，确立了皇帝称号，自称始皇帝，制定了一整套朝仪典章和文书制度，以彰显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其后皇帝之下的中央官僚体系也逐步完善，形成三公九卿制，分工执行中央政令。这一套中央政治体制深刻影响了后世王朝的政权组织形式。秦朝在全国境内推行郡县制，郡县制起源于春秋时期，郡源于秦国，县源于楚国。到战国时期，商鞅变法时，秦国开始废分封，普遍推行县制。秦国统一六国后，为有效管理空前广袤的国土，在全国普遍设郡，每郡由守、卫和监各一，郡下辖县，郡守、县令、县长都由皇帝直接任命。《史记》记载，秦设36郡，而出土文献大大扩充了已知的秦郡数量，如《礼耶秦简》记载了洞庭郡和苍梧郡，《岳麓秦简》记载了江湖郡、河间郡、衡山郡、衡山郡、庐江郡、清河郡、四川郡等。秦县更是达到了1000多个。新设郡县被称为新地，由秦故地官员前去治理，同时推行徙民实边、行役戍边的政策。在边疆族群聚居地区，则设道以管理，道县为同级别的地方行政机构，都受郡的管辖。郡、县、道是中央政府实施直接治理的地方行政单位。通过垂直集权的郡县制，秦朝将中央的法、律、令推行至全国各地，实现了高度的政治统合，中央集权制度从此确立。在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制度运转体系里，无论民众以前属于哪个邦国、哪个族群、哪种文化，都成为秦朝的边户齐民，都在同一体制下生活，这就大大弱化了族群界限和地域区隔，而强化了其政治共同性，这对巩固疆域、稳定政局、促进交融起到重要作用，有力塑造了高度统一的大一统政治共同体。汉朝在建立之初采取郡县与封国并行的体制，汉初50余郡有30多郡属于诸侯国，基本都在齐、楚、吴等国故地，中央直辖的只有10余郡，大多在秦故地。汉初的封国不同于西周的封国，下辖的不再是贵族的菜邑，而是郡县，所以有郡县之制无改于秦一说。

0: 封国与郡县并行的双轨制的确弱化了中央对边地的控制。与此同时，边疆还出现了南越、东越、匈奴等政权，西南夷诸军长也纷纷自立。当汉朝统治趋于稳固时，朝廷着手加强对诸侯王国的控制。汉景帝行削藩之策，平定七国之乱。汉武帝颁布推恩令，进一步分散封国力量，设刺史监察郡国，加强朝廷对郡国的管理，强化中央集权。汉武帝还积极经略边疆，先后统合迁徙南越、东越、西南夷，将匈奴逐往漠北。宣帝神爵二年（前60），设立西域都护府，全面掌控西域。最新考古证实，汉武帝时期，古滇国国王降汉，汉武帝在该地设郡，封滇国国王为滇王，建立以郡县制为基础的行政管理体系，对该地区行使治权。至此，汉朝郡县统治区域得到极大扩展，在东北、西北、西部、西南和南部边界都设立新郡，郡守管辖的土地与匈奴、羌人等族群聚居的土地交错，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这片土地上更为广泛地展开。秦汉建立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奠定了大一统的制度基础。这一制度的运行并非仅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如果没有中下层官吏的认同与执行，没有追求统一安定社会局面的主流民意的认可和支持，这一庞大的制度体系不可能如此迅速建立，并历经秦汉两代而基本定型，且影响此后2000多年的中国央地治理传统。里耶秦简就充分展现了在新地洞庭郡千陵县，秦吏勤勤恳恳组织人民开垦荒地和探明山川物产，开发国土，登记民户，绘制地图，上报到朝廷，归档月存等治理细节。1975年底，在湖北省云梦县发掘了睡虎地秦简。根据其中记载可知，睡虎地 M11 号秦墓墓主是一位基层的小吏喜，其遗体周围放置着秦王朝的法律文书、案例等简牍史料。同墓还出土了编年记，依年代顺序记载了秦国的国家大事与喜的个人事迹。一个普通小吏以如此方式将自身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可见秦朝大一统国家体系的建构和运转离不开千千万万个喜这样的基层小吏、战士和平民百姓。正是他们怀着自发的忠诚与情感，才为秦汉开创大一统政治传统提供了内在历史动力。秦汉建立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的过程，是多元一体、超大规模政治共同体形成的过程。比如，秦灭六国可以视为政治上完成统一，但六国的制度文化在秦汉王朝融会贯通，日臻完善。如县制，最早由楚国开创，晋国继之，又为秦及之后王朝长期沿用。秦朝立郡县，项羽复分封，而汉高祖采取郡国并行，则是秦楚杂用。叔孙通以齐鲁之地的儒家礼仪为汉王朝制定礼乐典仪，董仲舒将齐儒之学融入汉道。源于齐国的黄老之学和经济之术，源于燕赵的军事制度，源于韩魏的纵横行明，也都融入秦汉统治制度，最终形成稳定的大一统制度体系，并垂范后世。不仅政治层面如此，社会层面的 族群交融、文化层面的多元合一，都体现出多元和一体的有机统一。这一精神被后来的历代统一多民族王朝所传承发扬。多元一体政治共同体的建构，伴随着官吏的广泛流动。郡县治下，天下一家，官员的选拔不受地域和族群限制。早在秦统一六国之前，任将相的外来客卿就甚多。西汉时，姓名籍贯可考的京兆尹有近40人，籍贯在关中之外者占绝大多数，如渤海。汉朝渤海郡辖今河北沧州、衡水、山东德州一带，人郡不移。代郡今河北玉县人范守，蜀郡今四川西部地区，治所在今成都，皮人何武。涿郡今河北涿州，高阳人王勃。东海今山东郯城，兰陵人吴江龙。巴郡今四川东部地区，阆中人徐颂。会稽今钱塘江以南的浙北地区，吴人、陆公等，来自五湖四海。江苏连云港引湾汉墓出土的简牍，记载了西汉东海郡各县侯国官员的履历，其中有人来自梁国蒙县（今河南商丘），曾任象郡象林县（今越南广南惠安一带）后长，因功劳迁为建陵侯国嘉城。可见当时基层官吏亦有极强的流动性，内附族群也可入朝为官。如匈奴修除王之子金密堤，入汉之后因才干勇略获得武帝赏识，最终成为武帝的托孤大臣，其后代成为显赫氏族，为巩固西汉政权、维护民族团结做出重要贡献，彰显了大一统政治体系的包容性与多元性。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对于作家们而言，书房是作家们最不设防的地方，是文学灵感与激情产生的场所。而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的书房可能是家中的一个角落，可以是四平米的驾驶室，还可能是通勤的地铁上的一段阅读空间，又亦或是小小的一块电子屏幕。它们是安放我们具体或微小的日常与心神的地方。我们为何要读书？卡车司机陈浩曾借用林徽因的一段话做过回答：我读过很多书，但后来大部分都忘记了。那读书的意义是什么？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吃过很多食物，现在已经记不起吃过什么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作家林语堂曾写过一篇散文，名为《读书的艺术》。在他心中，真正爱书而去阅读，才是读书的高境界。那种辛辛苦苦把读书当作艰苦的工作去完成，则是悟书悟人。下面就让我们在姚科的朗读中一起去感受读书的艺术。
3: 关于读书的目的，宋代的诗人和苏东坡的朋友黄山谷所说的话最妙。他说：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他的意思当然是说，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 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一人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改进心智，因为当他开始想要改进心智的时候，一切读书的乐趣便丧失静尽了。以黄山古士的话说，那种以修养个人外表的优雅和谈吐的风味为目的的读书，才是唯一值得嘉许的读书法。一个人的谈吐有没有味儿，完全要看他的读书方法。如果读者获得书中的味儿，他便会在谈吐中把这种风味表现出来。如果他的谈吐中有风味，他在写作中也免不了会表现出风味来。我认为风味或嗜好是阅读一切书籍的关键。同一本书，同一读者，一时可读出一时之味道来，其景况是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读名人文章。未见面的时候是一种味道，见了面交谈之后再看其相片或读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层深切的理会。或是与其人绝交之后看其照片读其文章，已另有一番味道。四十学艺是一种味道，到五十岁看过更多的人事变故的时候再去学艺，又是一种味道。所以一切好书重读起来都可以获得益处和新乐趣。读书有二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读者。对于所得的实益，读者由他自己的见识和经验所贡献的分量是和作者自己一样多的。宋儒程颐川先生谈到孔子的《论语》时说，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习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只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我认为一个人发现他最爱好的作家，乃是他的知识发展上最重要的事情。世间确有一些人的心灵是类似的，一个人必须在古今的作家中寻找一个心灵和他相似的作家，他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读书的真益处。一个人必须独立自主去寻出他的老师来。没有人知道谁是你最爱好的作家，或许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这跟一见倾心一样，人家不能叫读者去爱这个作家或那个作家，可是当读者找到了他所爱好的作家时，他自己就本能地知道了。关于这种发现作家的事情，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著名的例证。有许多学者似乎生活于不同的年代里，相距多年，然而他们思想的方法和他们的情感却那么相似，使人在一本书里读到他们的文字时，好像看见自己的肖像一样。以中国人的语法来说，我们说这些相似的心灵是同一灵魂的化身。例如有人说苏东坡是庄子或陶渊明转世的，袁中郎是苏东坡转世的。苏东坡说，当他第一次读庄子的文章时，他觉得他自从幼年时代起似乎就一直在想着同样的事情，抱着同样的观念。当袁中郎有一晚在一本小诗集里 发现了一个名叫徐文长的同代无名作家时，他由床上跳起，向他的朋友呼叫起来。他的朋友开始拿那本诗集来读，也叫起来，于是两人叫复读，读复叫。只有这种读书方法，只有这种发现自己所爱好的作家的读书方法，才有益处可言。那么，什么是读书的真艺术呢？简单的答案就是，有那种心情的时候，便拿起书来读。一个人读书，必须出其自然，才能够彻底享受读书的乐趣。
1: 听见

一片草场，群山怀抱里悠然自得的羊群。书中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不，我不是山崖，不是一棵树，也不是羊群。我们被日子驱赶，一只只无形的手，我们为世俗的一切所操纵，使我们自己进入了这种生活。是的，多么无奈的进入，那短暂的幸福是属于秋阳的。在初秋，这午后的阳光下的幸福，多么寂静。

0: 广播连续剧王政将军，仅以此剧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立者王政将军。总策划谢春林，总监制黄江，策划李平、陈俊，监制马凌云，编剧薛梅，导演金队、李永利，制作人陈俊。第二集。漫漫长征是对人类生存的极限挑战，是对革命意志的严峻考验。翻雪山，过草地，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穷追不舍，一战接着一战。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通信团，并任命王政当团长。王政知道余下的路还很长，一定要发挥军事通讯的作用。可偏偏这时候他却病倒了。
1: 王头，这匹马是周副主席专门给你的，你要是不骑，我就是没有完成任务。
2: 这匹马应该去驮我们的爆化机还有那些设备，我不能骑。
1: 你得的是疟疾，会死人的，你看你脚底下都站不稳了，快上马吧。
2: 你们先走，我歇一歇能跟上。
1: 我不能听你的，你骑也得骑，不骑也得骑。这哎呀，你发着烧呢还。王头，你看这马把前腿都跪下了，这是在求你呢，你就别犟了。
2: 哎呀，小刘，放心吧，我不能就在这儿光荣了。你牵马过去，帮那些战士们，通讯设备一件也不能少，一件也不能给敌人留下。我自己能走。
1: 哎，你，哎。

0: 这是把咱们赶尽杀绝呀！嘿，唐修祥，全体急行军，跟上大部队出发！跟上大部队出发！走！快！快！这！王头！王头！王头！哎哎，同志，看见通信团的王救团长了吗？
1: 没有啊！
0: 哎，同志，你看见了吗？
1: 没有，没有，
0: 没看见。那可糟了，这可怎么办呢？王头，你在哪儿啊？王头！
2: 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
0: 我的儿啊，噩梦真的是你吗？
1: 是我。
0: 好冷，好冷啊，妈妈，我坚持不住了，我可能要死了。不能死在这儿。
1: 你不能死，我的儿。妈妈老了，你要活着，你必须活着，你不能死啊。
0: 是的，我不能死，我还有任务没有完成呢。
1: 儿啊，妈妈知道你饿了，你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想想你小时候最爱吃的麻糕，想想我亲手给你做的豆腐汤，热乎乎的，吃了就不冷了。
0: 知道妈妈，我知道了，麻糕的味道真香啊，咬一口又酥又脆，芝麻一粒一粒的，我要一粒一粒慢慢的嚼。豆腐汤刚出锅，是热的，真香啊。
1: 孩子，站起来，咬着牙站起来，不能就在这儿倒下。你不是说还有任务没完成吗？那就站起来找队伍去。
0: 妈妈，我站起来了，
1: 朝前走，
0: 朝前走，
1: 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
0: 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妈妈，妈妈，妈妈，
2: 找到了，找到了，王正同志，找到了，
3: 找到了。
4: 同志们，同志们，原地休息，按锅灶劈柴火，准备开饭了啊！
5: 通信团集合！
6: 啊，好，集合，
4: 走！哎，你们几个小鬼要吃饭了，干嘛去啊？
5: 王头要给我们上课。
4: 王头，王正，嗯，那个军委三局的王局长。
5: 对呀，还有哪个王头？
4: 这不胡闹吗？他身体刚恢复一点，上什么课啊？上课。
7: 王头说他能挺得住，
4: 这是要出人命的，不行，我得找个人管管他。
7: 哎，你
8: 通讯团的战士们集合了，
9: 来了来了来了！
10: 同学们，几个新招的学生底子薄，今天的课啊，我讲慢一点。
11: 王老师，
3: 上课之前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冒充蒋介石的报务员给敌台发报的，让敌人误判了我们的转移方向，主力部队安全突围，太想听了。
10: 好，那就讲讲。
9: 太好了，
11: 我太想听了。
10: 我们呀，是把单部电台伪装成了敌人的总部电台，除了电台，就要靠我们这只手了。
3: 哦，靠手？
9: 这怎么靠手啊？
10: 每个人的手都有不同的发报习惯，听起来差不多，要仔细听才能听出差别。敌总台的那个报务员啊，因为缺少正规训练，把手用坏了，被我听出来了。
9: 把手用坏了？
10: 嗯，练习发报的时候，如果方法不对，或者急于求成，一握电键就会乱发一通，毫无节奏感。
3: 什么？还节奏感？
10: 这没节奏啊，就好像人说话结巴一样。
9: 哦，我懂了。
10: 敌台每个报务员发报的习惯，我都能听得出来，这叫听音识人。然后。

0: 一周五码或者十码的速度往上提，能不能做到啊？
1: 能。
2: 我提五码，
3: 我提十码，
4: 我也能提十码。
5: 你们这里这么热闹啊，我能不能也学一学啊？
2: 欢迎周副主席。
0: 欢迎周副主席。
5: 同志们好，同志们好。
0: 周副主席，
5: 王震呐，你这个通讯团团长当得很好，可总是有人上我那告你的状啊。
6: 是炊事班的吧？
5: 还有彭德怀同志也找我告你的状了。
6: 您是说那四斤炒面的事儿吧？
3: 还有两斤大豆呢。
5: 是啊，长征路上这点东西可是一份重礼呀。彭老总心疼你的身体，王震啊，你可倒好，我听说你把这份重礼还分了30份呢。啊，
7: 10份给了直属队崔金浩的战士，
2: 19份给了无线电大队19名战士，他留了最少的一份。哎呀，
0: 就你俩嘴快。
5: 王震同志啊，你可不能再倒下了。啊，
0: 不会的，共产党员都是铁打的。等我们将来建立新的根据地，这里要点火种，那里要点火种，一个一个建立新的根据地，需要我们在空中架起桥梁啊。嗯，
5: 是啊，同志们，无线电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你们肩上的任务非常艰巨啊。
8: 报告政委的任务。
9: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历经25000里到达陕北的光荣史册上，王震书写了辉煌的一页。随着抗日烽火在全国燃起，加速培养技术人员成了最紧迫的任务。在王震的建议下，延安通信学校成立了，他亲自授课，尽释桃李。
10: 同学们，同学们，毛主席来看望大家了。
11: 毛主席来了。
12: 同志们好。
13: 毛主席
14: 好。
0: 毛主席。
15: 王震呐，你们的电台可是立了大功了，等革命胜利了，要给你发一个最大的奖章。
3: 对对对，一定要发。
15: 大松盘得到情报，我们就不再打了，避免了很多损失啊。大宝座情报及时，让我们下决心打了，一打就胜利了。你们不愧是革命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啊，你们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延安通讯学校办起来了，有什么困难没有啊？
0: 报告主席，没有，
2: 我们什么都不缺，没有床板，我们就上山砍木头，自己做。
3: 对，教室里没凳子，我们就搬石头。
4: 没有粮食，我们就自己开荒种田。
0: 什么困难都不怕，因为我们的口号是：
8: 用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
15: 哈哈哈哈，好啊，王震啊，
0: 到，
15: 你带去了一支好队伍啊。同志们，王震是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的创始人，很有根性，你们要向他学习。革命就是要自力更生，收取交通不便，而区域又在不断扩大，要赖于你们啊。你们比任何局部的继续工作都更加重要。
16: 谢谢毛主席。
0: 向主席汇报，加上延安通信学校毕业的学生，我们现在有通讯人员一共196人，大小电台34部，通讯学校还在扩招，需要设备的人会越来越多，所以我想。
15: 想到什么大胆地说。
0: 我想我们应该成立一家通信材料厂。
2: 什么材料厂？
3: 我们自己办厂。
15: 说说看。
0: 我们只需要几台车床和钻床，就地取材就能把工厂办起来。山上到处都是杜梨木，可以做杜盘，可以用牛角做旋钮，高频阻流圈用手工就可以完成。我们还可以收集飞机残骸，用里面的铝皮做机器的面板和底板。
2: 这样行吗？
3: 就是啊，自己做这谁会呀？
12: 是啊，谁会呀？
0: 谷场上有一台报废的汽车，我早就看上了，我想用汽车上的发电机发电， 解决电

0: 台用电的问题。
1: 我们的王老师要变成王厂长了，
0: 这改装这能行吗？
2: 王尊呐，你不光会修手表和座钟，还有胆子搞大家伙，这个想法很好，可没有技术人员怎么办呢？
0: 老办法，我们自己把技术掌握了就自己教，没有资料就通过各种渠道去收集，不懂机械原理我们就把坏了的电台拆了研究。我会修手表也没人教过呀，小时候把家里的座钟拆了，拆了再装上，换回来我父亲一顿打就学会了。
2: 好啊，自己琢磨自己搞，建立延安同心材料厂，自力更生，我同意。王尊呐，将来革命胜利了，全国的电台都归你们管。
0: 是。
3: 1938年6月，延安通信材料厂建成了。王正和技术人员一起设计制造元器件，仅仅用了半年，元器件自给率就达到了近一半，不到2年时间就能够批量生产出5瓦到500瓦大小无线电收发通信机和永磁式有线电话交换机。工厂向抗日根据地提供了一批又一批通信设备，保障了党中央和各地军队的密切联络。
4: 同志们，今天是延安通信材料厂成立2周年，下面请王正同志讲话。2年前我们说要办厂的时候，还有人不相信，这才2年的时间我们已经成绩不小了，但还不能满足。我们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第一，通信材料厂要成为通讯工作的物资保证厂，也就是说只要部队要电台我们就拿得出来。第二，提供后期修理，电台坏了送回来，技术人员帮你修。第三，通信材料厂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欢迎能工巧匠们都能来，我们一起把材料厂越办越好。
1: 有战士想学技术能来吗？
4: 能来啊。
5: 有的老乡手特别巧，他们也能来吗？
4: 能啊，只要是爱学习肯钻研，我们都欢迎，我亲自教。
1: 同志们，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来看咱们来了。
6: 毛主席，
7: 毛主席，
8: 同志们好，
9: 同志们好，
10: 同志们好。
2: 发展创作力，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腾讯材料的资质就是证明。
11: 同志们，我们指挥部一不发人，二不发粮，三不发枪，就是天天往前线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
0: 感谢毛主席、周副主席鼓励。
2: 王正同志是有根的，他是我军腾讯工作的开山鼻祖。

0: 就能封锁镇港的机遇。
1: 1941年12月，随着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开始，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为了保证重型轰炸机空袭日本战略重地的飞行安全，美军提出在我华北、华东抗日根据地建立气象观测网和气象通信网，以便掌握沿途的气象状况。中央军委同意了美军的要求，王正被任命负责此事。1944年7月，在延安一间普通的窑洞里，中美双方的谈判开始了。
2: 欢迎大家，我是王正，气象站的负责人。在中国，我们总是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希望我们能在友好的气氛中合作。
3: I hope we can have a pleasant cooperation.
4: We have heard about you, Mr. Wang.
5: 王正先生，我们早就听说过你，你是无线电的奇才，可气象工作你不懂啊。
2: 哦，何以见得呀？
3: How can you tell?
4: You Chinese people are probably still stuck in the primitive stage of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5: 你们中国人对气象的观测怕是停留在原始阶段，看到蚂蚁搬家、老鼠出洞，就知道天要下雨了。
2: 怕是你们孤陋寡闻呐！这四个字是成语，你们不懂，就是见识少的意思。我们国家早就有了自己的气象学家了。我们中国人自建的测候所，在全国有几十个，最远的建在了西藏的雪山上。这些起码的调查工作，你们没做呀
4: ？Well, that we were.
5: 他说：“你们为什么要这么问？”
6: 王涛，美国佬态度这么傲慢。太气人了。哎，
2: 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啊，先生们，3年前的12月8日，想必你们刻骨铭心吧。日本共派出了354架飞机轰炸了你们的太平洋舰队。因为你们毫无准备，损失惨重，飞机被炸毁188架，各类战舰损毁20多艘，阵亡2200多人。你们不希望历史重演吧？为了人民和民族的利益，我们敢于打击一切来犯之敌。毛主席有句话，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4: Oh, I love this one.
5: 他夸您呢，说您说得好。
2: 既然想和我们成为朋友，请放下成见，我们平等交流。
4: Well.No one in northern Shaanxi has mastered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technology, and you have no observ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5: 他说，你们陕北没有人掌握气象观测技术，你们也没有观察器材和通信设备，我们来负责派出专业人员携带仪器设备到各地区去建立气象站。
2: 这恐怕不行，这是在我们的国土上。到各个根据地设立气象站的人员，应该由我方派出。气象通信的组织应该由我方负责。
4: Well, since it's a negotiation, Mr. Wang, please think again.
5: 既然是谈判，还请王正先生再考虑考虑。
2: 这是我们国家的主权问题，不用考虑。
3: This is a matter of sovereignty of our country. It's out of the question.
4: Then I'm afraid it's a no deal.
5: 他说恐怕就谈不成了。
6: 本来就是上门来求我们的，谈不成更好。
4: Bye.
2: 等等，在你们离开之前，我想邀请你们到黄土高坡上走一走，请。来，往这边来。
5: This way, please.
4: OK.
2: 看，这黄土高坡上千沟万壑，这里虽然贫穷，但我们的老百姓依旧每天唱着歌，我们都深爱着这片土地啊。
4: Thank you for your honesty, Mr. Wang.
5: 王正先生，感谢你的坦诚。也许我们还有一种合作的可能。
2: 哦，说说看。
3: Tell me about it.
4: We are willing to offer our assistance in exchange for 10 tons. Now,
5: 我们愿意提供援助，可以用用二十吨的通信器材作为交换条件，请中方允许我们在陕北建立气象站。
2: 我们在通信器材方面是有困难，但是对不起，不能拿原则做交易。
4: Well, one final request. The meteorological data transmitted to Yan'an from various weather stations should be sent.
5: 那还有最后一个要求，各地气象站传到延安的气象资料，直接发往我军驻延安观察组进行分析处理，然后再分送你方使用。
2: 不行，这个我们也不能答应。气象站不仅能传送气象资料，还可以传送情报。如果把资料先送到你们手里，我们的安全保障在哪里呢？现在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气象资料通信网以我延安通信总台为中心进行组织，所有资料必须由我方统一处理，之后再发给你们。如果这个条件谈不拢，那我们就只能在这里话别了。
4: Well, I'm impressed. Really, really impressed, Mr. Wang. We are willing to make you our friend.
5: 我真的很佩服王征先生，我们愿意交你这个朋友，一切按你说的，你提的要求我们都答应。
2: 谢谢你们的信任，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4: With you, Mr. Wang, the Chinese Army will.
5: 中国军队有你，王征先生，的确会打胜仗。
2: 我们的动力来自于人民，我相信，老百姓不再被欺负，当家做主的日子，不远了。
1: 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王正为我军通信事业的创立和发展，开拓我军无线电侦察，开创新闻广播和气象事业，都做出了卓越贡献。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王正又开启了新的事业征程。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王政将军》第二集，音乐左派，录音合成赵涛、居刚，音响效果金航，剧中人物王政由彭鸟演播，根牙子由张烨演播，班长由赵之文演播，小刘由王晨光演播，张工由凌云演播，严所长由惠龙演播，芳芳由武凤春演播，高连长由杨默演播，毛泽东由敖磊演播，朱德由郑恋演播，周恩来由任彦民演播，母亲由杨颖演播，大娘由张子墨演播，美军官由赵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崔晨饶等，解说萧霞，出品单位常州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让文物说话，就是让历史说话。2021年6月，舞剧《五星出东方》在北京首演后，引发了热烈的反响。此后呢，这一部剧又在全国巡演了30多场。不久前，《五星出东方》荣获了第17届文华大奖，当然这也是我国舞台艺术政府最高奖。舞剧《五星出东方》以《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璧》为题材进行创作，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在舞台上呈现出国宝的前世传奇和今生故事，让观众通过一部舞剧了解一段中国大地上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汉朝戍边将领在精绝城与当地民众相濡以沫、血肉相连的故事，深刻诠释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同时，这部舞剧的创编者还通过和田地区各个时期的文物、民族民间服饰、音乐、舞蹈等丰富的舞蹈语汇，以充满现代感的编排手段，让观众认识到新疆是多元文化荟萃之地，证明中华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那么，从《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件在新时代复活的文物身上，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华大地何以中国，中华文明何以不朽。

0: 梅兰芳是永远都不会被人忘记的名字，以大师为代表的梅式表演体系彪炳于世界剧坛，作为中国京剧院的首任院长，这个名字注定了要与中国京剧院倾情相伴，相守永恒。
1: 梅兰芳大剧院是北京西部地区的一座壮美景观，是高雅艺术的殿堂，是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家园。
2: 让我们用掌声祝愿梅兰芳大剧院开业大吉，前程似锦。